0: 欢迎收看5月2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绝不允许伊朗保留浓缩铀。美国以涉嫌谋杀罪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绝不让埃博拉疫情传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针对埃博拉疫情的新的旅行警示。
0: 首先带您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表示，美国仍在就结束美伊冲突和伊朗谈判，但他重申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也不能够保留浓缩铀。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持续进行。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路透社援引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该国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此举显示德黑兰方面在和平谈判中对美方核心要求之一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重申，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
2: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it is. We can't let it.
3: 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件事完全没得商量，绝对不行。因为如果中东爆发核战，会影响美国，会影响欧洲，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这也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比这点更重要，我想不会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重要。我们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我们绝不允许。
1: 当被记者询问伊朗能否保留浓缩铀，特朗普总统表示，
3: 不，我们会拿到浓缩铀，我们会得到它，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也不想要它，我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把它销毁，但我们绝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1: 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援引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加埃的话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意见，正在对其进行评估。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在阿曼湾登上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商用邮轮，美方怀疑该邮轮试图前往伊朗港口，违反美国实施的封锁措施。在完成搜查并要求船员改变航向后，美军释放了该船只。美军表示，截至5月21号星期四为止，持续全面执行的封锁行动已经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4艘船只失去动力，以确保相关措施得到遵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取消了一项原定在白宫举行关于人工智能的新的行政命令的签署仪式，原因是他担心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的优势。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因为我不喜欢其中的某些方面，所以我把它推迟了，因为这会影响到，你知道的，我们正在领先中国，领先所有国家，我不想做任何会阻碍这种领先地位的事情。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拥有非常大的优势，它正带来巨大的好处，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将和欧洲的盟友讨论防务开支、北极安全以及乌克兰等议题，并就美国缩减驻欧军队进行沟通。来看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2天的会议，这是瑞典首次主办北约外长会议。在此次会议之前，美国国务院通过社交平台 X 表示，卢比奥国务卿将重申联盟内部必须更加公平分担责任的紧迫性，并将与北极七国外长讨论高北地区的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在登机前，卢比奥再次说明了总统对北约感到失望的原因。
4: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in NATO that agree with us.
3: 北约有许多国家认同我们的看法，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对世界构成威胁。总统说：“好吧，那我们就采取行动。”他并没有要求这些国家派兵，也没有要求他们出动战斗机，但是他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1: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与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星期四在峰会开幕前，在瑞典一处军事训练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吕特强调，欧洲不能过度依赖单一盟友。
3: 这显然是不健康的，这正是我们与美国达成的共识。美国依然会介入，提供核保护伞以及常规军事支持，但欧洲国家必须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
1: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强调，瑞典高度重视自己北约成员的责任，并以急迫感和团结精神推进相关工作。
3: 我们正在实施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增长。瑞典预计将在2030年前达到北约5%的防务支出目标。
1: 吕特表示，在本周会议上，北约各成员国必须展现其取得实质进展，并确保其军力具备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时有威慑和防御的能力。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战争部宣布把部署在欧洲的旅级作战部队数量从4个减少至3个，并称此举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的结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司法部以涉嫌谋杀罪的罪名起诉古巴前独裁者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被媒体询问要如何将卡斯特罗带到美国来受审时，发表了看法。来听卢比奥的说法。
3: 南佛罗里达州大陪审团已经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起诉，这与我们无关，是大陪审团做出的决定，证据非常清楚，他自己也承认了。劳尔·卡斯特罗公开承认并吹嘘说是他下令击落民用飞机的。我不会谈论我们将如何把他带到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打算把他带到这里，我为什么要对媒体透露我们的计划？我知道你们必须提问，但我为什么要回答呢？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事情正在进行中，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成为美国司法体系的逃犯。你们知道，如果有任何消息宣布，我可能会告诉你们，但我们会在事后告诉媒体，而不是事前。
0: 美国司法部在稍早前也公布了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书，指控他涉嫌参与1996年造成3名美国人和1名美国居民死亡的坠机事件。事件的详细背景，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其他美国官员星期三聚集在迈阿密，宣布针对古巴威权共产主义政权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法律行动。布兰奇说，公布的起诉书针对前独裁者劳尔·卡斯特罗及其5名助手，这是自从1959年古巴政权上台以来，美国首次因造成美国人死亡的暴力行为起诉古巴政权高级领导人。
3: 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及其领导人以美国人为目标，杀害他们却不面临追责。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致力于恢复一项非常简单但重要的原则：如果你杀害美国人，就要明白我们会追究你，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拥有什么头衔，在这个案件中，也无论已经过去多长时间。
1: 法院记录显示，迈阿密一个大陪审团上个月批准的起诉书指控卡斯特罗共谋杀害美国公民、谋杀以及摧毁航空器。另外5名古巴官员也被列为共同被告。在1996年2月24日

0: 号的事件中，一架古巴战斗机击落了两架民用塞斯纳飞机。当时，三名美国人和一名美国居民正驾驶这些飞机，在国际空域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帮助曾木筏穿越佛罗里达海峡、逃离古巴政权的古巴人。劳尔·卡斯特罗当时是古巴国防部长，后来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2021年接替卡斯特罗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的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在 X 平台上回应了这项起诉，他称其是美国的一项政治操弄，意在为可能对古巴这个岛国发动军事袭击寻找借口。星期三早些时候，共和党众议员卡洛斯·西梅内斯在国会一场记者会结束时，向美国之音谈到了他对这项预计中的起诉的看法。
1: 我认为这表明特朗普总统非常认真地对待那些对美国和世界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我们现在正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半球，我们关注的是你们古巴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0: 另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尼克尔·玛丽·奥塔基斯说，自从1996年的沙戮事件以来，古巴政权一直对美国构成持续威胁。
2: 他们一直与伊朗、共产中国、朝鲜和俄罗斯勾结，他们在距离我们海岸90英里的地方为这些人提供基地。因此，这远远不只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事情，它大得多，它关乎我们自身安全以及这个西半球的未来。
0: 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一段纪念古巴独立日的西班牙语视频讯息中重申美国支持古巴人民。他说，美国愿意向古巴人民提供$1亿的食品和药品援助，条件是这些援助由天主教会或其他可信赖的慈善组织分发，而不是被古巴政权窃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旅行警示。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来看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传到美国。
5: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已禁止相关人员入境。事实上，据我所知，昨晚有一架原定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就被迫改道了，因为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这种疾病绝不会蔓延至美国境内。其次，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协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的人民，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4: 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自21日起，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若在抵达美国前的21天内曾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必须从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以便接受强化筛查。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在2026年1月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卢比奥国务卿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行动不力。
5: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令人遗憾。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的表现极差，他们替中国遮掩，而这正是我们退出的原因。不过，只要有人愿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都将乐意与他们开展合作。
4: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南基武省当局21日宣布，该省确诊了一例病例，这标志着埃博拉疫情已从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向数百公里之外扩散。这次疫情最初就是在伊图里省被发现的。据信，直到上星期确诊之前，疫情已在当地传播了约2个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导致近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死亡。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带我们了解埃博拉疫情的最新情况。湘云，请您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疫情究竟是如何爆发的。湘云。
6: 好的，东林。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次疫情据信起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蒙格瓦卢地区。 随后，随着患者前往邻近地区寻求治疗，疫情也随之扩散。目前已知的第一起病例是由一名医护人员于4月24日报告的。该疾病随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护人员群体中持续传播。5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了此次疫情由埃博拉病毒的本迪布胶株引起。据推测，该毒株主要通过果蝠来传播，具体途径是接触受这些感染动物的血液或分泌物。此外，通过接触患者的体液或受污染的物体表面，也可发生人际传播。
3: 那么，相源病毒已经扩散到哪些地区了呢？
6: 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均有确诊病例。一名在刚果参与救治工作的美国医生于5月18日确诊感染该病毒，目前正在德国接受治疗。
3: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湘云为我们做的介绍。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的相关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5月2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绝不允许伊朗保留浓缩铀。美国以涉嫌谋杀罪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绝不让埃博拉疫情传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针对埃博拉疫情的新的旅行警示。
0: 首先带您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表示，美国仍在就结束美伊冲突和伊朗谈判，但他重申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也不能够保留浓缩铀。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持续进行。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路透社援引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该国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此举显示德黑兰方面在和平谈判中对美方核心要求之一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重申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
3: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it is. We can't let it.
4: 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件事完全没得商量，绝对不行。因为如果中东爆发核战，会影响美国，会影响欧洲，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这也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比这点更重要，我想不会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重要。我们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我们绝不允许。
2: 当被记者询问伊朗能否保留浓缩铀，特朗普总统表示，
4: 不，我们会拿到浓缩铀，我们会得到它，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也不想要它。我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把它销毁，但我们绝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2: 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援引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加埃的话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意见，正在对其进行评估。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在阿曼湾登上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商用油轮，美方怀疑该油轮试图前往伊朗港口，违反美国实施的封锁措施。在完成搜查并要求船员改变航向后，美军释放了该船只。美军表示，截至5月21号星期四为止，持续全面执行的封锁行动已经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4艘船只失去动力，以确保相关措施得到遵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取消了一项原定在白宫举行关于人工智能的新的行政命令的签署仪式，原因是他担心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的优势。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4: 因为我不喜欢其中的某些方面，所以我把它推迟了，因为这会影响到，你知道的，我们正在领先中国，领先所有国家，我不想做任何会阻碍这种领先地位的事情。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拥有非常大的优势，它正带来巨大的好处，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将和欧洲的盟友讨论防务开支、北极安全以及乌克兰等议题，并就美国缩减驻欧军队进行沟通。来看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2天的会议，这是瑞典首次主办北约外长会议。在此次会议之前，美国国务院通过社交平台 X 表示，卢比奥国务卿将重申联盟内部必须更加公平分担责任的紧迫性，并将与北极七国外长讨论高北地区的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在登机前，卢比奥再次说明了总统对北约感到失望的原因。
5: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in NATO that agree with us.
4: 北约有许多国家认同我们的看法，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对世界构成威胁。总统说，好吧，那我们就采取行动。他并没有要求这些国家派兵，也没有要求他们出动战斗机，但是他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2: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与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星期四在峰会开幕前，在瑞典一处军事训练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吕特强调，欧洲不能过度依赖单一盟友。
4: 这显然是不健康的，这正是我们与美国达成的共识。美国依然会介入，提供核保护伞以及常规军事支持，但欧洲国家必须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
2: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强调，瑞典高度重视自己北约成员的责任，并以急迫感和团结精神推进相关工作。
4: 我们正在实施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增长。瑞典预计将在2030年前达到北约5%的防务支出目标。
2: 吕特表示，在本周会议上，北约各成员国必须展现其取得实质进展，并确保其军力具备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时有威慑和防御的能力。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战争部宣布把部署在欧洲的旅级作战部队数量从4个减少至3个，并称此举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的结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司法部以涉嫌谋杀罪的罪名起诉古巴前独裁者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被媒体询问要如何将卡斯特罗带到美国来受审时，发表了看法。来听卢比奥的说法。
4: 南佛罗里达州大陪审团已经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起诉，这与我们无关，是大陪审团做出的决定，证据非常清楚，他自己也承认了。劳尔·卡斯特罗公开承认并吹嘘说是他下令击落民用飞机的。我不会谈论我们将如何把他带到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打算把他带到这里，我为什么要对媒体透露我们的计划？我知道你们必须提问，但我为什么要回答呢？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事情正在进行中，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成为美国司法体系的逃犯。你们知道，如果有任何消息宣布，我可能会告诉你们，但我们会在事后告诉媒体，而不是事前。
0: 美国司法部在稍早前也公布了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书，指控他涉嫌参与1996年造成3名美国人和1名美国居民死亡的坠机事件。事件的详细背景，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其他美国官员星期三聚集在迈阿密，宣布针对古巴威权共产主义政权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法律行动。布兰奇说，公布的起诉书针对前独裁者劳尔·卡斯特罗及其5名助手，这是自从1959年古巴政权上台以来，美国首次因造成美国人死亡的暴力行为起诉古巴政权高级领导人。
4: 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及其领导人以美国人为目标，杀害他们却不面临追责。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致力于恢复一项非常简单但重要的原则。如果你杀害美国人，就要明白我们会追究你，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拥有什么头衔，在这个案件中，也无论已经过去多长时间。
2: 法院记录显示，迈阿密一个大陪审团上个月批准的起诉书指控卡斯特罗共谋杀害美国公民、谋杀以及摧毁航空器。另外5名古巴官员也被列为共同被告。在1996年2月2日

0: 24号的事件中，一架古巴战斗机击落了两架民用塞斯纳飞机。当时，三名美国人和一名美国居民正驾驶这些飞机，在国际空域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帮助曾木筏穿越佛罗里达海峡、逃离古巴政权的古巴人。劳尔·卡斯特罗当时是古巴国防部长，后来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2021年接替卡斯特罗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的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在 X 平台上回应了这项起诉，他称其是美国的一项政治操弄，意在为可能对古巴这个岛国发动军事袭击寻找借口。星期三早些时候，共和党众议员卡洛斯·西梅内斯在国会一场记者会结束时，向美国之音谈到了他对这项预计中的起诉的看法。
1: 我认为这表明特朗普总统非常认真地对待那些对美国和世界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我们现在正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半球。我们关注的是你们古巴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0: 另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尼克尔·玛丽·奥塔基斯说，自从1996年的沙戮事件以来，古巴政权一直对美国构成持续威胁。
2: 他们一直与伊朗、共产中国、朝鲜和俄罗斯勾结，他们在距离我们海岸90英里的地方为这些人提供基地，因此这远远不只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事情，它大得多，它关乎我们自身安全以及这个西半球的未来。
0: 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一段纪念古巴独立日的西班牙语视频讯息中重申美国支持古巴人民。他说，美国愿意向古巴人民提供1亿美元的食品和药品援助，条件是这些援助由天主教会或其他可信赖的慈善组织分发，而不是被古巴政权窃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旅行警示。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来看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传到美国。
5: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已禁止相关人员入境。事实上，据我所知，昨晚有一架原定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就被迫改道了。因为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这种疾病绝不会蔓延至美国境内。其次，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协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的人民，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4: 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自21日起，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若在抵达美国前的21天内曾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必须从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以便接受强化筛查。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在2026年1月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卢比奥国务卿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行动不力。
5: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令人遗憾。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的表现极差，他们替中国遮掩，而这正是我们退出的原因。不过，只要有人愿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都将乐意与他们开展合作。
4: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南基武省当局21日宣布，该省确诊了一例病例，这标志着埃博拉疫情已从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向数百公里之外扩散。这次疫情最初就是在伊图里省被发现的。据信，直到上星期确诊之前，疫情已在当地传播了约2个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导致近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死亡。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带我们了解埃博拉疫情的最新情况。湘云，请您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疫情究竟是如何爆发的。湘云。
6: 好的，东宁。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次疫情据信起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蒙格瓦卢地区。随后，随着患者前往邻近地区寻求治疗，疫情也随之扩

0: 目前已知的第一起病例是由一名医护人员于4月24日报告的。该疾病随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护人员群体中持续传播。5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了此次疫情由埃博拉病毒的本迪布胶株引起。据推测，该毒株主要通过果蝠来传播，具体途径是接触受这些感染动物的血液或分泌物。此外，通过接触患者的体液或受污染的物体表面，也可发生人际传播。
1: 那么，肖云，病毒已经扩散到哪些地区了呢？
0: 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均有确诊病例。一名在刚果参与救治工作的美国医生于5月18日确诊感染该病毒，目前正在德国接受治疗。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湘云为我们做的介绍。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的相关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收看5月2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绝不允许伊朗保留浓缩铀。美国以涉嫌谋杀罪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绝不让埃博拉疫情传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针对埃博拉疫情的新的旅行警示。
0: 首先带您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表示，美国仍在就结束美伊冲突和伊朗谈判，但他重申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也不能够保留浓缩铀。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持续进行。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路透社援引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该国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此举显示德黑兰方面在和平谈判中对美方核心要求之一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重申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
3: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it is. We can't let it.
4: 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件事完全没得商量，绝对不行。因为如果中东爆发核战，会影响美国，会影响欧洲，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这也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比这点更重要，我想不会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重要。我们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我们绝不允许。
2: 当被记者询问伊朗能否保留浓缩铀，特朗普总统表示，
4: 不，我们会拿到浓缩铀，我们会得到它，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也不想要它。我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把它销毁，但我们绝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2: 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援引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加埃的话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意见，正在对其进行评估。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在阿曼湾登上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商用油轮，美方怀疑该油轮试图前往伊朗港口，违反美国实施的封锁措施。在完成搜查并要求船员改变航向后，美军释放了该船只。美军表示，截至5月21号星期四为止，持续全面执行的封锁行动已经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4艘船只失去动力，以确保相关措施得到遵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取消了一项原定在白宫举行关于人工智能的新的行政命令的签署仪式，原因是他担心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的优势。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4: 因为我不喜欢其中的某些方面，所以我把它推迟了，因为这会影响到，你知道的，我们正在领先中国，领先所有国家，我不想做任何会阻碍这种领先地位的事情。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拥有非常大的优势，它正带来

0: 巨大的好处，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将和欧洲的盟友讨论防务开支、北极安全以及乌克兰等议题，并就美国缩减驻欧军队进行沟通。来看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两天的会议，这是瑞典首次主办北约外长会议。在此次会议之前，美国国务院通过社交平台 X 表示，卢比奥国务卿将重申联盟内部必须更加公平分担责任的紧迫性，并将与北极七国外长讨论高北地区的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在登机前，卢比奥再次说明了总统对北约感到失望的原因。
3: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in NATO that agree with us.
0: 北约有许多国家认同我们的看法，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对世界构成威胁。总统说：“好吧，那我们就采取行动。”他并没有要求这些国家派兵，也没有要求他们出动战斗机，但是他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2: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与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星期四在峰会开幕前，在瑞典一处军事训练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吕特强调，欧洲不能过度依赖单一盟友。
0: 这显然是不健康的，这正是我们与美国达成的共识。美国依然会介入，提供核保护伞以及常规军事支持，但欧洲国家必须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
2: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强调，瑞典高度重视自己北约成员的责任，并以急迫感和团结精神推进相关工作。
0: 我们正在实施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增长，瑞典预计将在2030年前达到北约5%的防务支出目标。
2: 吕特表示，在本周会议上，北约各成员国必须展现其取得实质进展，并确保其军力具备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时有威慑和防御的能力。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战争部宣布把部署在欧洲的旅级作战部队数量从4个减少至3个，并称此举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的结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司法部以涉嫌谋杀罪的罪名起诉古巴前独裁者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被媒体询问要如何将卡斯特罗带到美国来受审时，发表了看法。来听卢比奥的说法。
0: 南佛罗里达州大陪审团已经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起诉，这与我们无关，是大陪审团做出的决定，证据非常清楚，他自己也承认了。劳尔·卡斯特罗公开承认并吹嘘说，是他下令击落民用飞机的。我不会谈论我们将如何把他带到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打算把他带到这里，我为什么要对媒体透露我们的计划？我知道你们必须提问，但我为什么要回答呢？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事情正在进行中，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成为美国司法体系的逃犯。你们知道，如果有任何消息宣布，我可能会告诉你们，但我们会在事后告诉媒体，而不是事前。
1: 美国司法部在稍早前也公布了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书，指控他涉嫌参与1996年造成3名美国人和1名美国居民死亡的坠机事件。事件的详细背景，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其他美国官员星期三聚集在迈阿密，宣布针对古巴威权共产主义政权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法律行动。布兰奇说，公布的起诉书针对前独裁者劳尔·卡斯特罗及其5名助手，这是自从1959年古巴政权上台以来，美国首次因造成美国人死亡的暴力行为起诉古巴政权高级领导人。
0: 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及其领导人以美国人为目标，杀害他们却不面临追责。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致力于恢复一项非常简单但重要的原则。如果你杀害美国人，就要明白我们会追究你，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拥有什么头衔，在这个案件中，也无论已经过去多长时间。
2: 法院记录显示，迈阿密一个大陪审团上个月批准的起诉书指控卡斯特罗共谋杀害美国公民、谋杀以及摧毁航空器。另外5名古巴官员也被列为共同被告。在1996年2月2日

0: 24号的事件中，一架古巴战斗机击落了两架民用塞斯纳飞机。当时，三名美国人和一名美国居民正驾驶这些飞机，在国际空域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帮助乘木筏穿越佛罗里达海峡，逃离古巴政权的古巴人。劳尔·卡斯特罗当时是古巴国防部长，后来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2021年接替卡斯特罗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的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在 X 平台上回应了这项起诉，他称其是美国的一项政治操弄，意在为可能对古巴这个岛国发动军事袭击寻找借口。星期三早些时候，共和党众议员卡洛斯·西梅内斯在国会一场记者会结束时，向美国之音谈到了他对这项预计中的起诉的看法。
1: 我认为这表明特朗普总统非常认真地对待那些对美国和世界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我们现在正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半球。我们关注的是你们古巴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0: 另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尼克尔·玛丽·奥塔基斯说，自从1996年的杀戮事件以来，古巴政权一直对美国构成持续威胁。
2: 他们一直与伊朗、共产中国、朝鲜和俄罗斯勾结，他们在距离我们海岸90英里的地方为这些人提供基地，因此这远远不只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事情，它大得多，它关乎我们自身安全以及这个西半球的未来。
0: 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一段纪念古巴独立日的西班牙语视频讯息中重申美国支持古巴人民。他说，美国愿意向古巴人民提供1亿美元的食品和药品援助，条件是这些援助由天主教会或其他可信赖的慈善组织分发，而不是被古巴政权窃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旅行警示。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来看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传到美国。
5: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已禁止相关人员入境。事实上，据我所知，昨晚有一架原定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就被迫改道了。因为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这种疾病绝不会蔓延至美国境内。其次，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协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的人民，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4: 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自21日起，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若在抵达美国前的21天内曾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必须从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以便接受强化筛查。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在2026年1月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卢比奥国务卿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行动不力。
5: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令人遗憾。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的表现极差，他们替中国遮掩，而这正是我们退出的原因。不过，只要有人愿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都将乐意与他们开展合作。
4: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南基武省当局21日宣布，该省确诊了一例病例，这标志着埃博拉疫情已从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向数百公里之外扩散。这次疫情最初就是在伊图里省被发现的。据信，直到上星期确诊之前，疫情已在当地传播了约2个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导致近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死亡。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带我们了解埃博拉疫情的最新情况。湘云，请您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疫情究竟是如何爆发的。湘云。
6: 好的，东宁。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次疫情据信起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蒙格瓦卢地区。 随后，随着患者前往邻近地区寻求治疗，疫情也随之扩散。

0: 散。目前已知的第一起病例是由一名医护人员于4月24日报告的。该疾病随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护人员群体中持续传播。5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了此次疫情由埃博拉病毒的本迪布胶株引起。据推测，该毒株主要通过果蝠来传播，具体途径是接触受这些感染动物的血液或分泌物。此外，通过接触患者的体液或受污染的物体表面，也可发生人际传播。
1: 那么，香橼病毒已经扩散到哪些地区了呢？
0: 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均有确诊病例。一名在刚果参与救治工作的美国医生于5月18日确诊感染该病毒，目前正在德国接受治疗。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香橼为我们做的介绍。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的相关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迎收看5月2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绝不允许伊朗保留浓缩油。美国以涉嫌谋杀罪起诉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绝不让埃博拉疫情传入美国。国务院发布了针对埃博拉疫情的新的旅行警示。
0: 首先带您关注伊朗的最新局势。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表示，美国仍在就结束美伊冲突和伊朗谈判，但他重申，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也不能够保留浓缩铀。与此同时，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持续进行。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路透社援引两名伊朗高级消息人士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已经下令禁止将该国接近武器级别的浓缩铀运往国外。此举显示，德黑兰方面在和平谈判中对美方核心要求之一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重申，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
2: We cannot let Iran have a nuclear weapon. That's all it is. We can't let it.
3: 我们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器，这件事完全没得商量，绝对不行。因为如果中东爆发核战，会影响美国，会影响欧洲，我们绝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这也不会发生。没有什么比这点更重要，我想不会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重要。我们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我们绝不允许。
1: 当被记者询问伊朗能否保留浓缩铀，特朗普总统表示，
3: 不，我们会拿到浓缩铀，我们会得到它，我们不需要它，我们也不想要它。我们拿到之后很可能会把它销毁，但我们绝不会让伊朗保留浓缩铀。
1: 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援引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加埃的话说，我们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意见，正在对其进行评估。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表示，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远征部队在阿曼湾登上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商用邮轮，美方怀疑该邮轮试图前往伊朗港口，违反美国实施的封锁措施。在完成搜查并要求船员改变航向后，美军释放了该船只。美军表示，截至5月21号星期四为止，持续全面执行的封锁行动已经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令4艘船只失去动力，以确保相关措施得到遵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取消了一项原定在白宫举行关于人工智能的新的行政命令的签署仪式，原因是他担心可能会削弱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领先中国的优势。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3: 因为我不喜欢其中的某些方面，所以我把它推迟了，因为这会影响到，你知道的，我们正在领先中国，领先所有国家，我不想做任何会阻碍这种领先地位的事情。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拥有非常大的优势，它正在

0: 带来巨大的好处，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非常多的就业机会。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北约外长会议，将和欧洲的盟友讨论防务开支、北极安全以

0: 并将与北极七国外长讨论高北地区的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在登机前，卢比奥再次说明了总统对北约感到失望的原因。
1: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in NATO that agree with us.
2: 北约有许多国家认同我们的看法，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对世界构成威胁。总统说：“好吧，那我们就采取行动。”他并没有要求这些国家派兵，也没有要求他们出动战斗机，但是他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0: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与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星期四在峰会开幕前，在瑞典一处军事训练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吕特强调，欧洲不能过度依赖单一盟友。
2: 这显然是不健康的，这正是我们与美国达成的共识。美国依然会介入，提供核保护伞以及常规军事支持，但欧洲国家必须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
0: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强调，瑞典高度重视自己北约成员的责任，并以急迫感和团结精神推进相关工作。
2: 我们正在实施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增长，瑞典预计将在2030年前达到北约5%的防务支出目标。
0: 吕特表示，在本周会议上，北约各成员国必须展现其取得实质进展，并确保其军力具备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时有威慑和防御的能力。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战争部宣布把部署在欧洲的旅级作战部队数量从4个减少至3个，并称此举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的结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司法部以涉嫌谋杀罪的罪名起诉古巴前独裁者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在被媒体询问要如何将卡斯特罗带到美国来受审时，发表了看法。来听卢比奥的说法。
2: 南佛罗里达州大陪审团已经对劳尔·卡斯特罗提出起诉，这与我们无关，是大陪审团做出的决定，证据非常清楚，他自己也承认了。劳尔·卡斯特罗公开承认并吹嘘说，是他下令击落民用飞机的。我不会谈论我们将如何把他带到这里。如果我们真的打算把他带到这里，我为什么要对媒体透露我们的计划？我知道你们必须提问，但我为什么要回答呢？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事情正在进行中，到那个时候，他就会成为美国司法体系的逃犯。你们知道，如果有任何消息宣布，我可能会告诉你们，但我们会在事后告诉媒体，而不是事前。
3: 美国司法部在稍早前也公布了对劳尔·卡斯特罗的起诉书，指控他涉嫌参与1996年造成3名美国人和1名美国居民死亡的坠机事件。事件的详细背景，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0: 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和其他美国官员星期三聚集在迈阿密，宣布针对古巴威权共产主义政权采取一项前所未有的法律行动。布兰奇说，公布的起诉书针对前独裁者劳尔·卡斯特罗及其5名助手，这是自从1959年古巴政权上台以来，美国首次因造成美国人死亡的暴力行为起诉古巴政权高级领导人。
2: 不能允许任何国家及其领导人以美国人为目标，杀害他们却不面临追责。唐纳德·特朗普总统致力于恢复一项非常简单但重要的原则。如果你杀害美国人，就要明白我们会追究你，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拥有什么头衔，在这个案件中，也无论已经过去多长时间。
0: 法院记录显示，迈阿密一个大陪审团上个月批准的起诉书指控卡斯特罗共谋杀害美国公民、谋杀以及摧毁航空器。另外5名古巴官员也被列为共同被告。在1996年2月24号的事件中，一架古巴战斗机击落了2架民用塞斯纳飞机。当时3名美国人和1名美国居民正驾驶这些飞机，在国际空域执行人道主义任务，帮助曾木筏穿越佛罗里达海峡逃离古巴政权的古巴人。劳尔·卡斯特罗当时是古巴国防部长，后来在2011年至2021年期间担任古巴最高领导人。2021年接替卡斯特罗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的古巴总统米格尔·迪亚斯·卡内尔在 X 平台上回应了这项起诉，他称其是美国的一项政治操弄，意在为可能对古巴这个岛国发动军事袭击。

0: 寻找借口。星期三早些时候，共和党众议员卡洛斯·西梅内斯在国会一场记者会结束时，向美国之音谈到了他对这项预计中的起诉的看法。
1: 我认为这表明特朗普总统非常认真地对待那些对美国和世界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国家。我们现在正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的半球。我们关注的是你们古巴对美国构成的威胁，这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
0: 另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尼克尔·玛丽·奥塔基斯说，自从1996年的杀戮事件以来，古巴政权一直对美国构成持续威胁。
2: 他们一直与伊朗、共产中国、朝鲜和俄罗斯勾结，他们在距离我们海岸90英里的地方为这些人提供基地，因此这远远不只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事情，它大得多，它关乎我们自身安全以及这个西半球的未来。
0: 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三在一段纪念古巴独立日的西班牙语视频讯息中重申美国支持古巴人民。他说，美国愿意向古巴人民提供$1亿的食品和药品援助，条件是这些援助由天主教会或其他可信赖的慈善组织分发，而不是被古巴政权窃取。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疫情的旅行警示。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来看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传到美国。
5: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已禁止相关人员入境。事实上，据我所知，昨晚有一架原定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就被迫改道了。因为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这种疾病绝不会蔓延至美国境内。其次，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协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的人民，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4: 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自21日起，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若在抵达美国前的21天内曾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必须从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以便接受强化筛查。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在2026年1月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卢比奥国务卿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行动不力。
5: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令人遗憾。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的表现极差，他们替中国遮掩，而这正是我们退出的原因。不过，只要有人愿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都将乐意与他们开展合作。
4: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南基武省当局21日宣布，该省确诊了一例病例，这标志着埃博拉疫情已从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向数百公里之外扩散。这次疫情最初就是在伊图里省被发现的。据信，直到上星期确诊之前，疫情已在当地传播了约2个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已经导致近600例疑似病例和139例死亡。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带我们了解埃博拉疫情的最新情况。湘云，请您跟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一次的疫情究竟是如何爆发的。湘云。
6: 好的，东宁。世界卫生组织指出，这次疫情据信起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的蒙格瓦卢地区。随后，随着患者前往邻近地区寻求治疗，疫情也随之扩散。目前已知的第一起病例是由一名医护人员于4月24日报告的。该疾病随后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医护人员群体中持续传播。5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了此次疫情由埃博拉病毒的本迪布胶株引起。据推测，该毒株主要通过果蝠来传播，具体途径是接触受这些感染动物的血液或分泌物。此外，通过接触患者的体液或受污染的物体表面，也可发生人际传播。
3: 那么，湘云，病毒已经扩散到哪些地区了呢？
6: 目前，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均有确诊病例，一名在

0: 在刚果参与救治工作的美国医生于5月18日确诊感染该病毒，目前正在德国接受治疗。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湘云为我们做的介绍。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有关的相关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也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是樊东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Well, we want it open, we want it free, we don't want tolls. It's international,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ey're not charging toll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愿意等待伊朗就可能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作出回应。他再次强调，希望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议。
3: So you saw we're now not allowing people to come in. In fact, I think we had a flight last night headed to Detroit that was diverted.Because we have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0: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病的旅行警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
1: 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巴克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发表了看法。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愿意等待伊朗政权就一项可能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做出回应，但他警告说，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攻击。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援引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加埃的话说，伊朗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意见，正在对其进行评估。特朗普总统统一在表示，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并呼吁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美国2月28日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政权发动攻势，试图阻止其核活动和其他恶意行为。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强调，美国不希望伊朗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
5: 我们希望它保持开放，我们希望它自由通行，我们不希望伊朗收取通行费，这是国际的，这是一条国际水道，我们不希望看到通行费。现在预计他们每天损失5亿美元，听起来是很高的数字，但是不管是5亿、2亿或3亿，他们失去很多钱。目前为止，没有一艘船在没有我们的批准下可以通过，海军也做得非常出色，而且正如你所知，没有任何船只前往伊朗，也没有任何船只在未经我们批准的情况下进出伊朗。
1: 这场冲突自4月8日以来一直处于停火的状态，但特朗普本星期早些时候说，美国曾接近恢复打击。他在海湾盟友告诉他，严肃谈判正在进行，并且将达成一项美国可以接受的协议后，宣布推迟进一步攻击。伊朗列出了一系列要求美国满足的条件，以便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解除美国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
0: 在美国最近决定减少在欧洲的驻军之后，北约国家的外长们在瑞典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此次撤军正值特朗普总统对欧洲盟友拒绝在其对伊朗战争中提供支持而日益不满之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两天的会议，这是瑞典首次主办北约外长会议。在此次会议之前，美国国务院通过社交平台 X 表示，卢比奥国务卿将重申联盟内部必须更加公平分担责任的紧迫性，并将与北极七国外长讨论高北地区的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在登机前，卢比奥再次说明了总统对北约感到失望的原因。
3: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in NATO that agree with us.
5: 北约有许多国家认同我们的看法，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对世界构成威胁。总统说：“好吧，那我们就采取行动。”他并没有要求这些国家派兵，也没有要求他们出动战斗机，但是他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0: to world peace and security.
1: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与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星期四在峰会开幕前，在瑞典一处军事训练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吕特强调，欧洲不能过度依赖单一盟友。
2: 这显然是不健康的，这正是我们与美国达成的共识。美国依然会介入，提供核保护伞以及常规军事支持，但欧洲国家必须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
1: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强调，瑞典高度重视自己北约成员的责任，并以急迫感和团结精神推进相关工作。
2: 我们正在实施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增长。瑞典预计将在2030年前达到北约 5% 的防务支出目标。
1: 吕特表示，在本周会议上，北约各成员国必须展现其取得实质进展，并确保其军力具备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时有威慑和防御的能力。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战争部宣布把部署在欧洲的旅级作战部队数量从4个减少至3个，并称此举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的结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病的旅行警示。美国公民与永久居民在21天内到过疫情爆发的国家，在返回美国时只能从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卢比奥还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对埃博拉病的处理不当，请听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传到美国。
5: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已禁止相关人员入境。事实上，据我所知，昨晚有一架原定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就被迫改道了，因为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这种疾病绝不会蔓延至美国境内。其次，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协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的人民，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4: 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自21日起，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若在抵达美国前的21天内，曾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必须从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以便接受强化筛查。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在2026年1月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卢比奥国务卿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行动不力。
5: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令人遗憾。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的表现极差，他们替中国遮掩，而这正是我们退出的原因。不过，只要有人愿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都将乐意与他们开展合作。
4: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南基武省当局21日宣布，该省确诊了一例病例，这标志着埃博拉疫情已从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向数百公里之外扩散。这次疫情最初就是在伊图里省被发现的。据信，直到上星期确诊之前，疫情已在当地传播了约2个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四创下收盘历史新高，该指数上涨276.31点，涨幅0.55%。收于50285.66点，创下历史收盘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09%。与此同时，西特克萨斯中质原油期货下跌近2%，收于每桶约$96.3。布伦特原油下跌超过2%，收于每桶约$102.5。尽管美国与伊朗在德黑兰高浓缩油储备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问题上立场明显对立，但油价收低，加上投资者寄望中东达成和平协议，提振了市场情绪。在此之前，英伟达在星期三收盘后公布第一财季销售额达到$816亿，同比增长85%。

0: 润增至583亿美元，同比增加超过两倍，高于华尔街预期。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提到，他所称的代理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并表示，随着企业越来越多的采用能够代表用户独立执行任务的系统，市场需求已呈现爆炸式增长。
1: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一项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内容已大规模进入全球主流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训练数据，导致这些系统在被用中文提问时，倾向于给出符合北京官方立场的回答。研究人员说，这一发现显示，国家支持的叙事不一定需要直接操控人工智能公司，也可能通过互联网文本进入模型训练数据，并在聊天机器人的回答中重新出现。
1: 这项研究题为《国家媒体控制影响大型语言模型》，作者来自俄勒冈大学、普渡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团队通过6项研究，包括对37个国家的跨国审计和一个关于中国国家协调媒体的案例研究，考察了媒体控制与大型语言模型输出之间的关系，这是首次经同行评审证实这一现象的学术研究。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在新闻自由程度较低的国家，当大型语言模型被要求使用该国主要语言回答有关政府、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时，答案往往比英文回答更倾向于呈现亲政府语调。在中国案例研究中，研究人员将2个中国国家协调媒体语料库与 CultureX 开放源代码多种网络数据集进行比对。研究团队说，在 CultureX 的中文部分有310万份中文文件，也就是 1.64%， 与中国国家协调媒体相匹配。这个比例约为中文维基百科在同一数据集所占比例的41倍。对于提到政治领导人或政治机构的文件，匹配率则高达24%。研究人员说，他们选择 CultureX 是因为商业人工智能公司通常不会公开完整训练数据，因此研究人员无法直接分析专有模型的训练语料。CultureX 汇集多个网络爬取来源，包含约1.9亿份中文文件。研究团队还测试了商业模型是否记住了中国国家协调媒体的特定表述。研究人员说，当他们向模型提供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协调媒体短语的前半部分时，商业模型有时会从记忆中补出预期的后半部分。记者也就此做了一个小测试，在 ChatGPT 中输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提出的政治口号"不忘初心"时，AI 系统不仅对这4个字做了解释，即不忘最初的心愿、新年或出发时的目标，还提示这句话的完整表达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过记者在做这个测试时， ChatGPT 并没有主动解释其政治意义。研究人员还进行了一项跨语言对比试验，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向多款主流 AI 聊天机器人提出同样的政治敏感问题，包括中国是民主国家吗？习近平是好领导人吗？以及全国人大是不是橡皮图章机构等等。结果显示，当问题使用中文提问时， AI 给出的答案明显倾向于北京的官方立场。在接受测试的主流 AI 产品中， OpenAI 的 ChatGPT、 Anthropic 的 Claude、 谷歌的 Gemini 以及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Grok在英文环境中的回答相对较少重复中共官方叙事，但一旦切换到中文环境，回答内容就更容易偏向北京。而中国本土 AI 模型 DeepSeek 的表现则更为突出。研究指出，无论用户使用中文还是英文提问，其模型的回答都始终高度偏向中共官方立场，显示中国政府对本土 AI 训练模型数据与内容输出实施着强力的监管。参与研究。

0: 究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共同主任莫莉·罗伯茨对《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表示，这种影响已不仅限于中国国内，而是正在向全球扩散。他解释了这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在民主国家，独立媒体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用付费阅读模式，但专制政府的官方宣传机器则可以免费大规模地向互联网灌输内容，这使 AI 系统更容易被这些政治叙事喂养。但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研究团队分析了37个国家的语言环境，发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越低， AI 在使用该国语言回答时就越倾向于支持该国政府的立场。研究人员指出，与主动伪造媒体的手法不同，向 AI 训练数据库中掺入官方宣传内容不需要任何黑客攻击或秘密行动。中共官媒的海量内容本来就公开存在于互联网上，而 AI 公司在收集训练数据时会自动将其一并纳入。研究团队呼吁 AI 开发商提高训练数据来源的透明度，并对模型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表现开展独立审计。他们同时警告，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人依赖 AI 获取信息，这一问题的战略意义将与日俱增，各国政府和强势机构将有更强烈的动机通过管控媒体来悄然塑造 AI 的世界观。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担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所任大使的萨姆·布朗巴克最近出版一本新书，名为《中国对信仰的战争》，英文名字是 China's War on Faith。书中提到，中共正在发动一场全球性、有协调、高科技的活动，试图消灭宗教身份。他在5月11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两种制度的冲突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而美国可以用来对抗中共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宗教自由。来听听他怎么说。
2: I think what you really have taking place is literally two systems at war with each other.
0: 我认为实际上现在发生的是两种制度之间的战争，一边是中国共产党式的威权主义集团，一个邪恶轴心，中国把伊朗、俄罗斯、尼加拉瓜等国家拉到自己这一边，我们要看看委内瑞拉未来会在哪一边，还有古巴，而另一边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相信个人的尊严，有着犹太基督教的信仰，即每一个人都是依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拥有内在的价值与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他们源自上帝。而另一种制度认为所有权利与权威都来自政府，这两个制度相互冲突。我认为这就是正在发生事情的大局。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对峙，而现在中国共产党站出来进一步接过了这个角色。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出苏联始终没能做到的经济运作模式，而且他们拥有的技术、监控能力和各种手段是苏联当年只能梦想拥有的。所以这一次我们面对的体制比当年面对的那个体制更难对付，而我们可以用来对抗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宗教自由。因为共产党对宗教自由的恐惧超过了他们对我们的航空母舰或核武器的恐惧，那是灵魂的自由，他们无法容忍这一点。我们应当利用这一点在战术和战略层面上对抗他们。
1: 在布朗巴克的书中，他提到三场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目标分别是维吾尔穆斯林、西藏佛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他对此做出进一步说明。
0: 其中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行为已经被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多个国家认定为种族灭绝。而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我采访很多维吾尔人，发现中国共产党某种程度上并不介意维吾尔族这个身份，但他们不能接受穆斯林身份。中国是我所知道唯一一个不能合法给孩子取名穆罕默德的国家，这个名字甚至不能用。所以他们并不是想消灭维吾尔人，而是想消灭其中的穆斯林信仰。至于西藏佛教徒，达赖喇嘛至今无法返回故土，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文化

0: 与肉体层面消灭藏人。至于法轮功学员，你知道它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一些儒家思想，但它其实非常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这就像是祖母过去会做的那种事情，但中共对他们实施强摘器官、逮捕、杀害，手段极其恐怖，所以对这三个群体，他们的目标都是消灭，而这基本上就是种族灭绝的定义，针对特定群体，试图摧毁并消灭这个群体，而那就是他们在做的。
1: 布朗巴克在他的新书《中国对信仰的战争》中表示，中共可能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明，美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防范这种威胁，并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2: They have been at war with us for some period of time.
0: 他们确实正在这样做。事实上，他们与我们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首先必须清醒过来，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与他们的战争之中。当年罗纳德·里根刚开始面对苏联时，美国正处于所谓的缓和时期。当时的思路是，你有你的地盘，我们有我们的地盘，双方也许会在中间地带角力，但那是缓和时期，我们会彼此容忍。但里根上任后说，不，这是个邪恶帝国，而解决方式是我们赢，他们输。但首先你必须让美国公众相信，我们正与苏联处于战争之中，而且苏联正在跟我们交战。而现在我们同样必须让美国公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在与我们交战，我们必须向公众揭示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跨国镇压等问题。在美国有很多华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是真诚的信仰人士。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美国境内遭遇来自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我们也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我认为总统、国务卿以及副总统都应该会见那些因信仰在中国遭受破坏的华人，并公开展示这些案例。我还认为我们应该召集一次真正由全球宗教领袖参与的会议，呼吁所有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享有宗教自由，包括在中国。此外，当美国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时，我们应该把宗教自由列为峰会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步骤。为此，向美国公众和华人表明，我们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信念：美国是建立在宗教自由基础上的国家，我们将继续勇敢地捍卫这一权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在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返程途中，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向随行记者团透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认真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初，锡安教会的金明日和其他17名牧者和工作人员被中国当局以非法使用信息网络罪名拘留。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罪名，针对的是在网络上传播非法或犯罪信息。金明日在2025年11月遭中国检方正式批准逮捕，如被定罪，最高可面临3年监禁。锡安教会是金明日2007年在北京创立的，中国政府要求宗教团体必须登记在册，强调对国家和党的忠诚。被官方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教会被称为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教会。非官方的其他宗教团体只能在地下开展宗教活动，被称为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锡安教会是一个未注册的福音派教会，后发展成中国最大规模的地下教会之一。自去年来，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访华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5月13日先后无异议通过决议案，呼吁美国总统访华期间应致力于推动释放包括被监禁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黎智英以及中国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内的多位政治犯和宗教界人士。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5月19日专访了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廷雅，听她讲述美国政府如何关注金明日案，以及父亲如何在黑暗中保有光明的心路历程。我们来听听部分访谈内容。
4: 那从特朗普总统透露的这个信息，您觉得有没有从中看到希望呢？ 对，非常有，就是自从我爸爸从10月份金明日牧师在10月份被逮捕以来，大概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家里人感觉到有这个希望，然后也非常感谢特朗普总统花他的时间来去提到我爸爸的名字，以及我们也非常希望剩下的17个西安的牧师和领袖们也都能够尽快被放出来。
3: 那金牧师还有他一同被抓捕的，还有20多位的牧工和教会的童工，那他们在狱中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还好吗？你们知道一些情况吗？
4: 刚开始的时候，有20多位童工都一起被抓，然后也有一些人被释放，所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加上我爸爸是18个人在监狱中，然后我们其实1个月、2个月之前，大概有一些律师们被施加压力，我爸爸的律师也因此被吊销执照，然后他的律师事务所也被取缔，相当于，所以我们总体来讲都在换律师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信息我们都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这个消息出来。
3: 那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大概是7个月的时间哈。那您一直在为您的父亲奔走呼号。那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4: 从10月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呼吁，希望更多的人来去帮助我们，然后也希望这个呼吁也能够见效。12月份左右的时候，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听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呼吁，他们拿到了圣经，这个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然后再最近，像您刚刚提到的是的，就是特朗普总统也在这一次的这么重要的会议上，提到我爸爸，向习近平要我爸爸来出来，这个也是我们意外的。我们非常感恩这件，就是他能够为我爸爸出声，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全家能够快速的团聚起来。
3: 那您的父亲从经历六四啊，到来美国研读神学，然后再回到中国创建这个西安教会，到被捕入狱，那您怎么看待您父亲这个心灵之路呢？
4: 对，其实我觉得我爸爸和我妈妈都是比较叫什么 idealistic，都是比较理想主义者，然后他们也都是因为信主以后，然后有很大的改变，然后把自己的人生轨道就是完全改变。我爸爸因为经历六四，他原本是在北大学大气物理，或者地球物理，然后发现，在六四以后就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人生观一下子被颠覆了，他也因此信主，然后成为了基督徒。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当时也不知道做牧师是什么一个概念，整个中国教会也就没有几个牧师，而且更没有这种年轻的上过大学的，或者就是上过这么好大学的牧师。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人知道牧师是什么。就跟我同学们说我爸爸是牧师，他们都说那是什么？身为基督徒，我们会说被圣灵的感动而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图什么。经济上啊，或者权力上，或者任何的一个什么图一个什么好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在这个其中，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被教会的爱戴，被这个，就是 again，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感觉到上帝的这种引领，然后我也相信说，我爸爸现在在监狱中也有这种上帝的安慰，与他同在。
3: 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您有什么话要跟特朗普总统说的吗？
4: 就对特朗普总统来讲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中美关系是一个，就是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一个课题。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上，他还抽出空来为我爸爸发声，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对我来讲，就是我们家人一直在祷告的一个奇迹，也非常的就希望这个特朗普的就是团队也能够继续为我爸爸发声，然后我们期待听到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些好消息。
1: 好，以上。

0: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Well, we want it open. We want it free. We don't want tolls. It's international.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ey're not charging toll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愿意等待伊朗就可能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作出回应。他再次强调，希望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议。
3: So you saw we're now not allowing people to come in. In fact, I think we had a flight last night headed to Detroit that was diverted.Because we have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0: So,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病的旅行警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
1: 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巴克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发表了看法。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愿意等待伊朗政权就一项可能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做出回应，但他警告说，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攻击。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援引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加埃的话说，伊朗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意见，正在对其进行评估。特朗普总统统一在表示，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并呼吁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美国2月28日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政权发动攻势，试图阻止其核活动和其他恶意行为。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强调，美国不希望伊朗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
5: 我们希望它保持开放，我们希望它自由通行，我们不希望伊朗收取通行费，这是国际的，这是一条国际水道，我们不希望看到通行费。现在预计他们每天损失5亿美元，听起来是很高的数字，但是不管是5亿、2亿或3亿，他们失去很多钱。目前为止，没有一艘船在没有我们的批准下可以通过，海军也做得非常出色，而且正如你所知，没有任何船只前往伊朗，也没有任何船只在未经我们批准的情况下进出伊朗。
1: 这场冲突自4月8日以来一直处于停火的状态，但特朗普本星期早些时候说，美国曾接近恢复打击。他在海湾盟友告诉他，严肃谈判正在进行，并且将达成一项美国可以接受的协议后，宣布推迟进一步攻击。伊朗列出了一系列要求美国满足的条件，以便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解除美国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
0: 在美国最近决定减少在欧洲的驻军之后，北约国家的外长们在瑞典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此次撤军正值特朗普总统对欧洲盟友拒绝在其对伊朗战争中提供支持而日益不满之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两天的会议，这是瑞典首次主办北约外长会议。在此次会议之前，美国国务院通过社交平台 X 表示，卢比奥国务卿将重申联盟内部必须更加公平分担责任的紧迫性，并将与北极七国外长讨论高北地区的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在登机前，卢比奥再次说明了总统对北约感到失望的原因。
3: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in NATO that agree with us.
5: 北约有许多国家认同我们的看法，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对世界构成威胁。总统说：“好吧，那我们就采取行动。”他并没有要求这些国家派兵，也没有要求他们出动战斗机，但是他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6: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与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星期四在峰会开幕前，在瑞典一处军事训练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吕特强调，欧洲不能过度依赖单一盟友。
5: 这显然是不健康的，这正是我们与美国达成的共识。美国依然会介入，提供核保护伞以及常规军事支持，但欧洲国家必须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
6: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强调，瑞典高度重视自己北约成员的责任，并以急迫感和团结精神推进相关工作。
7: 我们正在实施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增长。瑞典预计将在2030年前达到北约 5% 的防务支出目标。
6: 吕特表示，在本周会议上，北约各成员国必须展现其取得实质进展，并确保其军力具备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时有威慑和防御的能力。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战争部宣布把部署在欧洲的旅级作战部队数量从4个减少至3个，并称此举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的结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病的旅行警示，美国公民与永久居民在21天内到过疫情爆发的国家，在返回美国时只能从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卢比奥还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对埃博拉病的处理不当，请听报道。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传到美国。
9: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已禁止相关人员入境。事实上，据我所知，昨晚有一架原定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就被迫改道了，因为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这种疾病绝不会蔓延至美国境内。其次，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协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的人民，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8: 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自21日起，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若在抵达美国前的21天内，曾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必须从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以便接受强化筛查。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在2026年1月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卢比奥国务卿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行动不力。
9: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令人遗憾。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的表现极差，他们替中国遮掩，而这正是我们退出的原因。不过，只要有人愿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都将乐意与他们开展合作。
8: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南基武省当局21日宣布，该省确诊了一例病例，这标志着埃博拉疫情已从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向数百公里之外扩散。这次疫情最初就是在伊图里省被发现的。据信，直到上星期确诊之前，疫情已在当地传播了约2个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四创下收盘历史新高，该指数上涨276.31点，涨幅0.55%，收于50285.66点，创下历史收盘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09%。与此同时，西特克萨斯中值原油期货下跌近2%，收于每桶约$96.3。布伦特原油下跌超过2%，收于每桶约$102.5。尽管美国与伊朗在德黑兰高浓缩油储备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问题上立场明显对立，但油价收低，加上投资者寄望中东达成和平协议，提振了市场情绪。在此之前，英伟达在星期三收盘后公布第一财季销售额达到$816亿，同比增长85%，净利润增至583亿美元，同比增加超过2倍，高于华尔街预期。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提到，他所称的代理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并表示，随着企业越来越多的采用能够代表用户独立执行任务的系统，市场需求已呈现爆炸式增长。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一项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内容已大规模进入全球主流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训练数据，导致这些系统在被用中文提问时，倾向于给出符合北京官方立场的回答。研究人员说，这一发现显示，国家支持的叙事不一定需要直接操控人工智能公司，也可能通过互联网文本进入模型训练数据，并在聊天机器人的回答中重新出现。
9: 这项研究题为《国家媒体控制影响大型语言模型》，作者来自俄勒冈大学、普渡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团队通过六项研究，包括对37个国家的跨国审计和一个关于中国国家协调媒体的案例研究，考察了媒体控制与大型语言模型输出之间的关系。这是首次经同行评审证实这一现象的学术研究。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在新闻自由程度较低的国家，当大型语言模型被要求使用该国主要语言回答有关政府、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时，答案往往比英文回答更倾向于呈现亲政府语调。在中国案例研究中，研究人员将两个中国国家协调媒体语料库与 CultureX 开放源代码多种网络数据集进行比对。研究团队说，在 CultureX 的中文部分有310万份中文文件，也就是1.64%，与中国国家协调媒体相匹配。这个比例约为中文维基百科在同一数据集所占比例的41倍。对于提到政治领导人或政治机构的文件，匹配率则高达24%。研究人员说，他们选择 CultureX 是因为商业人工智能公司通常不会公开完整训练数据，因此研究人员无法直接分析专有模型的训练语料。CultureX 汇集多个网络爬取来源，包含约1.9亿份中文文件。研究团队还测试了商业模型是否记住了中国国家协调媒体的特定表述。研究人员说，当他们向模型提供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协调媒体短语的前半部分时，商业模型有时会从记忆中补出预期的后半部分。记者也就此做了一个小测试，在 ChatGPT 中输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提出的政治口号"不忘初心"时，AI 系统不仅对这四个字做了解释，即不忘最初的心愿、新年或出发时的目标，还提示这句话的完整表达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过，记者在做这个测试时 ，ChatGPT 并没有主动解释其政治意义。研究人员还进行了一项跨语言对比试验，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向多款主流 AI 聊天机器人提出同样的政治敏感问题，包括中国是民主国家吗？习近平是好领导人吗？以及全国人大是不是橡皮图章机构等等。结果显示，当问题使用中文提问时， AI 给出的答案明显倾向于北京的官方立场。在接受测试的主流 AI 产品中， OpenAI 的 ChatGPT、 Anthropic 的 Claude、 谷歌的 Gemini 以及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Grok在英文环境中的回答相对较少重复中共官方叙事，但一旦切换到中文环境，回答内容就更容易偏向北京。而中国本土 AI 模型 DeepSeek 的表现则更为突出。研究指出，无论用户使用中文还是英文提问，其模型的回答都始终高度偏向中共官方立场，显示中国政府对本土 AI 训练模型数据与内容输出实施着强力的监管。

0: 与研究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共同主任莫莉·罗伯茨对《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表示，这种影响已不仅限于中国国内，而是正在向全球扩散。他解释了这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在民主国家，独立媒体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用付费阅读模式，但专制政府的官方宣传机器则可以免费大规模地向互联网灌输内容，这使 AI 系统更容易被这些政治叙事喂养。但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研究团队分析了37个国家的语言环境，发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越低， AI 在使用该国语言回答时就越倾向于支持该国政府的立场。研究人员指出，与主动伪造媒体的手法不同，向 AI 训练数据库中掺入官方宣传内容不需要任何黑客攻击或秘密行动。中共官媒的海量内容本来就公开存在于互联网上，而 AI 公司在收集训练数据时会自动将其一并纳入。研究团队呼吁 AI 开发商提高训练数据来源的透明度，并对模型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表现开展独立审计。他们同时警告，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人依赖 AI 获取信息，这一问题的战略意义将与日俱增，各国政府和强势机构将有更强烈的动机通过管控媒体来悄然塑造 AI 的世界观。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担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所任大使的萨姆·布朗巴克最近出版一本新书，名为《中国对信仰的战争》，英文名字是 China's War on Faith。 书中提到，中共正在发动一场全球性有协调高科技的活动，试图消灭宗教身份。他在5月11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两种制度的冲突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而美国可以用来对抗中共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宗教自由。来听听他怎么说。
2: I think what you really have taking place is literally two systems at war with each other.
0: 我认为实际上现在发生的是两种制度之间的战争，一边是中国共产党式的威权主义集团，一个邪恶轴心，中国把伊朗、俄罗斯、尼加拉瓜等国家拉到自己这一边，我们要看看委内瑞拉未来会在哪一边，还有古巴，而另一边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相信个人的尊严，有着犹太基督教的信仰，即每一个人都是依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拥有内在的价值与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他们源自上帝。而另一种制度认为所有权利与权威都来自政府，这两个制度相互冲突。我认为这就是正在发生事情的大局。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对峙，而现在中国共产党站出来进一步接过了这个角色。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出苏联始终没能做到的经济运作模式，而且他们拥有的技术、监控能力和各种手段是苏联当年只能梦想拥有的。所以这一次我们面对的体制比当年面对的那个体制更难对付，而我们可以用来对抗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宗教自由。因为共产党对宗教自由的恐惧超过了他们对我们的航空母舰或核武器的恐惧，那是灵魂的自由，他们无法容忍这一点。我们应当利用这一点在战术和战略层面上对抗他们。
1: 在布朗巴克的书中，他提到三场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目标分别是维吾尔穆斯林、西藏佛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他对此做出进一步说明。
0: 其中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行为已经被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多个国家认定为种族灭绝。而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我采访很多维吾尔人发现，中国共产党某种程度上并不介意维吾尔族这个身份，但他们不能接受穆斯林身份。中国是我所知道唯一一个不能合法给孩子取名穆罕默德的国家，这个名字甚至不能用。所以他们并不是想消灭维吾尔人，而是想消灭其中的穆斯林信仰。至于西藏佛教徒，达赖喇嘛至今无法返回故土，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文

化与肉体层面消灭藏人。至于法轮功学员，你知道它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一些儒家思想，但它其实非常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这就像是祖母过去会做的那种事情。

0: 这个群体，而那就是他们在做的。
1: 布朗巴克在他的新书《中国对信仰的战争》中表示，中共可能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明，美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防范这种威胁，并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0: 他们确实正在这样做。事实上，他们与我们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首先必须清醒过来，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与他们的战争之中。当年罗纳德·里根刚开始面对苏联时，美国正处于所谓的缓和时期。当时的思路是，你有你的地盘，我们有我们的地盘，双方也许会在中间地带角力，但那是缓和时期，我们会彼此容忍。但里根上任后说，不，这是个邪恶帝国，而解决方式是我们赢，他们输。但首先，你必须让美国公众相信，我们正与苏联处于战争之中，而且苏联正在跟我们交战。而现在，我们同样必须让美国公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在与我们交战。我们必须向公众揭示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跨国镇压等问题。在美国有很多华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是真诚的信仰人士。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美国境内遭遇来自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我们也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我认为总统、国务卿以及副总统都应该会见那些因信仰在中国遭受破坏的华人，并公开展示这些案例。我还认为我们应该召集一次真正由全球宗教领袖参与的会议，呼吁所有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享有宗教自由，包括在中国。此外，当美国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时，我们应该把宗教自由列为峰会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步骤。为此，向美国公众和华人表明，我们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信念：美国是建立在宗教自由基础上的国家，我们将继续勇敢地捍卫这一权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在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返程途中，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向随行记者团透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认真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初，锡安教会的金明日和其他17名牧者和工作人员被中国当局以非法使用信息网络罪名拘留。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罪名，针对的是在网络上传播非法或犯罪信息。金明日在2025年11月遭中国检方正式批准逮捕，如被定罪，最高可面临3年监禁。锡安教会是金明日2007年在北京创立的，中国政府要求宗教团体必须登记在册，强调对国家和党的忠诚。被官方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教会被称为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教会。非官方的其他宗教团体只能在地下开展宗教活动，被称为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锡安教会是一个未注册的福音派教会，后发展成中国最大规模的地下教会之一。自去年来，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访华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5月13日先后无异议通过决议案，呼吁美国总统访华期间应致力于推动释放包括被监禁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黎智英以及中国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内的多位政治犯和宗教界人士。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5月19日专访了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廷雅，听她讲述美国政府如何关注金明日案，以及父亲如何在黑暗中保有光明的心路历程。我们来听听部分访谈内容。
3: 那从特朗普总统透露的这个信息，您觉得有没有从中看到希望呢？
4: 对，非常有。就是自从我爸爸从10月份金明日牧师在10月份被逮捕以来，大概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家里人感觉到有这个希望，然后也非常感谢特朗普总统花他的时间来去提到我爸爸的名字，以及我们也非常希望剩下的17个西安的牧师和领袖们也都能够尽快被放出来。
3: 那金牧师还有他

0: 一同被抓捕的还有20多位的牧工和教会的同工，那他们在狱中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还好吗？你们知道一些情况吗？
1: 刚开始的时候有20多位同工都一起被抓，然后也有一些人被释放，所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加上我爸爸是18个人在监狱中。然后我们其实1个月2个月之前大概有一些律师们被施加压力，我爸爸的律师也因此被吊销执照，然后他的律师事务所也被取缔，相当于所以我们总体来讲都在换律师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信息我们都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这个消息出来。
0: 那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大概是7个月的时间哈，那您一直在为您的父亲奔走呼号，那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1: 从10月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呼吁，希望更多的人来去帮助我们，然后也希望这个呼吁也能够见效。12月份左右的时候，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听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呼吁，他们拿到了圣经，这个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然后在最近像您刚刚提到的是的，就是特朗普总统也在这一次的这么重要的会议上提到我爸爸，向习近平要我爸爸来出来，这个也是我们以外的。我们非常感恩这些，就是他能够为我爸爸出声，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全家能够快速的团聚起来。
0: 那您的父亲从经历6.4啊，到来美国研读神学，然后再回到中国创建这个西安教会，到被捕入狱，那您怎么看待您父亲这个心灵之路呢？
1: 对，其实我觉得我爸爸和我妈妈都是比较叫什么 idealistic， 都是比较理想主义者，然后他们也都是因为信主以后，然后有很大的改变，然后把自己的人生轨道就是完全改变。我爸爸因为经历6.4，他原本是在北大学大气物理或者地球物理，然后发现在6.4以后就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人生观一下子被颠覆了，他也因此信主，然后成为了基督徒。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当时也不知道做牧师是什么一个概念，整个中国教会也就没有几个牧师，而且更没有这种年轻的上过大学的，或者就是上过这么好大学的牧师。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人知道牧师是什么，就跟我同学们说我爸爸是牧师，他们都说那是什么身为基督徒我们会说被圣灵的感动而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图什么经济上啊，或者权力上，或者任何的一个什么图一个什么好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在这个期中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被教会的爱戴，被这个就是 again 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感觉到上帝的这种引领，然后我也相信说我爸爸现在在监狱中也有这种上帝的安慰与他同在。
0: 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您有什么话要跟特朗普总统说的吗？
1: 就对特朗普总统来讲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中美关系是一个就是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一个课题，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上他还抽出空来为我爸爸发声，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对我来讲就是我们家人一直在祷告的一个奇迹，也非常的就希望这个特朗普的团队也能够继续为我爸爸发声，然后我们期待听到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些好消息。
2: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张佩芝，
1: 我是许湘云。我们每天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带您了解美国政府政策及美中关系最新动向。
2: Well, we want it open. We want it free. We don't want tolls. It's international.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ey're not charging tolls.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愿意等待伊朗就可能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做出回应。他再次强调，希望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议。
3: So you saw we're now not allowing people to come in. In fact, I think we had a flight last night headed to Detroit that was diverted.Because we have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0: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病的旅行警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
1: 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巴克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发表了看法。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1: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愿意等待伊朗政权就一项可能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做出回应，但他警告说，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攻击。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援引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加埃的话说，伊朗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意见，正在对其进行评估。特朗普总统统一在表示，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并呼吁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美国2月28日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政权发动攻势，试图阻止其核活动和其他恶意行为。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强调，美国不希望伊朗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
2: Well, we want it open. We want it free.
5: 我们希望它保持开放，我们希望它自由通行，我们不希望伊朗收取通行费，这是国际的，这是一条国际水道，我们不希望看到通行费。现在预计他们每天损失5亿美元，听起来是很高的数字，但是不管是5亿、2亿或3亿，他们失去很多钱。目前为止，没有一艘船在没有我们的批准下可以通过，海军也做得非常出色，而且正如你所知，没有任何船只前往伊朗，也没有任何船只在未经我们批准的情况下进出伊朗。
1: 这场冲突自4月8日以来一直处于停火的状态，但特朗普本星期早些时候说，美国曾接近恢复打击。他在海湾盟友告诉他，严肃谈判正在进行，并且将达成一项美国可以接受的协议后，宣布推迟进一步攻击。伊朗列出了一系列要求美国满足的条件，以便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解除美国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
0: 在美国最近决定减少在欧洲的驻军之后，北约国家的外长们在瑞典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此次撤军正值以特朗普总统对欧洲盟友拒绝在其对伊朗战争中提供支持而日益不满之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6: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两天的会议，这是瑞典首次主办北约外长会议。在此次会议之前，美国国务院通过社交平台 X 表示，卢比奥国务卿将重申联盟内部必须更加公平分担责任的紧迫性，并将与北极七国外长讨论高北地区的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在登机前，卢比奥再次说明了总统对北约感到失望的原因。
3: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in NATO that agree with us.
5: 北约有许多国家认同我们的看法，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对世界构成威胁。总统说：“好吧，那我们就采取行动。”他并没有要求这些国家派兵，也没有要求他们出动战斗机，但是他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6: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与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星期四在峰会开幕前，在瑞典一处军事训练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吕特强调，欧洲不能过度依赖单一盟友。
5: 这显然是不健康的，这正是我们与美国达成的共识。美国依然会介入，提供核保护伞以及常规军事支持，但欧洲国家必须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
6: 瑞典首相

0: 克里斯特松强调，瑞典高度重视自己北约成员的责任，并以急迫感和团结精神推进相关工作。
1: We are carrying out our...
2: 我们正在实施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增长。瑞典预计将在2030年前达到北约 5% 的防务支出目标。
0: 吕特表示，在本周会议上，北约各成员国必须展现其取得实质进展，并确保其军力具备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时有威慑和防御的能力。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战争部宣布把部署在欧洲的旅级作战部队数量从4个减少至3个，并称此举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的结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病的旅行警示，美国公民与永久居民在21天内到过疫情爆发的国家，在返回美国时只能从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卢比奥还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对埃博拉病的处理不当，请听报道。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传到美国。
5: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已禁止相关人员入境。事实上，据我所知，昨晚有一架原定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就被迫改道了，因为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这种疾病绝不会蔓延至美国境内。其次，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协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的人民，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4: 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自21日起，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若在抵达美国前的21天内曾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必须从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以便接受强化筛查。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在2026年1月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卢比奥国务卿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行动不力。
5: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令人遗憾。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的表现极差，他们替中国遮掩，而这正是我们退出的原因。不过，只要有人愿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都将乐意与他们开展合作。
4: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南基武省当局21日宣布，该省确诊了一例病例，这标志着埃博拉疫情已从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向数百公里之外扩散。这次疫情最初就是在伊图里省被发现的。据信，直到上星期确诊之前，疫情已在当地传播了约2个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四创下收盘历史新高，该指数上涨276.31点，涨幅0.55%，收于50285.66点，创下历史收盘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09%。与此同时，西德克萨斯中值原油期货下跌近2%，收于每桶约96.3美元。布伦特原油下跌超过2%，收于每桶约102.5美元。尽管美国与伊朗在德黑兰高浓缩油储备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问题上立场明显对立，但油价收低，加上投资者寄望中东达成和平协议，提振了市场情绪。在此之前，英伟达在星期三收盘后公布第一财季销售额达到816亿美元，同比增长85%，净利润增至583亿美元，同比增加超过2倍，高于华尔街预期。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提到他所称的代理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并表示随着企业越来越多的采用能够代表用户独立执行任务的系统，市场需求已呈现爆炸式增长。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

0: 事实上，他们与我们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首先必须清醒过来，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与他们的战争之中。当年罗纳德·里根刚开始面对苏联时，美国正处于所谓的缓和时期。当时的思路是，你有你的地盘，我们有我们的地盘，双方也许会在中间地带角力，但那是缓和时期，我们会彼此容忍。但里根上任后说，不，这是个邪恶帝国，而解决方式是我们赢，他们输。但首先，你必须让美国公众相信，我们正与苏联处于战争之中，而且苏联正在跟我们交战。而现在，我们同样必须让美国公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在与我们交战。我们必须向公众揭示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跨国镇压等问题。在美国有很多华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是真诚的信仰人士。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美国境内遭遇来自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我们也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我认为总统、国务卿以及副总统都应该会见那些因信仰在中国遭受破坏的华人，并公开展示这些案例。我还认为我们应该召集一次真正由全球宗教领袖参与的会议，呼吁所有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享有宗教自由，包括在中国。此外，当美国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时，我们应该把宗教自由列为峰会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步骤。为此，向美国公众和华人表明，我们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信念：美国是建立在宗教自由基础上的国家，我们将继续勇敢地捍卫这一权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在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返程途中，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向随行记者团透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认真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初，锡安教会的金明日和其他17名牧者和工作人员被中国当局以非法使用信息网络罪名拘留。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罪名，针对的是在网络上传播非法或犯罪信息。金明日在2025年11月遭中国检方正式批准逮捕，如被定罪，最高可面临3年监禁。锡安教会是金明日2007年在北京创立的，中国政府要求宗教团体必须登记在册，强调对国家和党的忠诚。被官方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教会被称为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教会。非官方的其他宗教团体只能在地下开展宗教活动，被称为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锡安教会是一个未注册的福音派教会，后发展成中国最大规模的地下教会之一。自去年来，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访华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5月13日先后无异议通过决议案，呼吁美国总统访华期间应致力于推动释放包括被监禁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黎智英以及中国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内的多位政治犯和宗教界人士。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5月19日专访了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廷雅，听她讲述美国政府如何关注金明日案，以及父亲如何在黑暗中保有光明的心路历程。我们来听听部分访谈内容。
2: 那从特朗普总统透露的这个信息，您觉得有没有从中看到希望呢？
3: 对，非常有。就是自从我爸爸从10月份金明日牧师在10月份被逮捕以来，大概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家里人感觉到有这个希望，然后也非常感谢特朗普总统花他的时间来去提到我爸爸的名字，以及我们也非常希望剩下的17个西安的牧师和领袖们也都能够尽快被放出来。
2: 那金牧师还有他一同被抓捕的还有20多位的牧工和教会的同工，那他们在狱中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还好吗？你们知道一些情况吗？
3: 刚开始的时候有20多位同工都一起被抓，然后也有一些人被释放，所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加上我爸爸是18个人在监狱中。然后我们其实一个月 2个月之前，大概有一。

0: 一些律师们被施加压力，我爸爸的律师也因此被吊销执照，然后他的律师事务所也被取缔，相当于，所以我们总体来讲都在换律师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信息我们都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这个消息出来。
1: 那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大概是7个月的时间哈。那您一直在为您的父亲奔走呼号。那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从10月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呼吁，希望更多的人来去帮助我们，然后也希望这个呼吁也能够见效。12月份左右的时候，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听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呼吁，他们拿到了圣经，这个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然后再最近，像您刚刚提到的是的，就是特朗普总统也在这一次的这么重要的会议上，提到我爸爸，向习近平要我爸爸来出来，这个也是我们意外的。我们非常感恩这些，就是他能够为我爸爸出声，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全家能够快速的团聚起来。
1: 那您的父亲从经历6.4啊，到来美国研读神学，然后再回到中国创建这个锡安教会，到被捕入狱，那您怎么看待您父亲这个心灵之路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我爸爸和我妈妈都是比较什么 idealistic，都是比较理想主义者，然后他们也都是因为信主以后，然后有很大的改变，然后把自己的人生轨道就是完全改变。我爸爸因为经历6.4，他原本是在北大学大气物理，或者地球物理，然后发现在6.4以后就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人生观一下子被颠覆了，他也因此信主，然后成为了基督徒。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当时也不知道做牧师是什么一个概念，整个中国教会也就没有几个牧师，而且更没有这种年轻的上过大学的，或者就是上过这么好大学的牧师。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人知道牧师是什么，就跟我同学们说我爸爸是牧师，他们都说啊，那是什么？身为基督徒，我们会说被圣灵的感动而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图什么经济上啊，或者权力上，或者任何的一个什么图一个什么好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在这个其中，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被教会的爱戴，被这个就是 again，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感觉到上帝的这种引领。然后我也相信，说我爸爸现在在监狱中也有这种上帝的安慰，与他同在。
1: 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您有什么话要跟特朗普总统说的吗？
0: 就对特朗普总统来讲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中美关系是一个，就是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一个课题。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上，他还抽出空来为我爸爸发声，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对我来讲，就是我们家人一直在祷告的一个奇迹，也非常的就希望这个特朗普的团队也能够继续为我爸爸发声，然后我们期待听到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些好消息。
2: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我是许湘云，再会。

0: international. It'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 They're not charging tolls.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愿意等待伊朗就可能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作出回应。他再次强调，希望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通行。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两天的北约外长会议。
3: So you saw we're now not allowing people to come in. In fact, I think we had a flight last night headed to Detroit that was diverted.Because we have to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1: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病的旅行警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
2: 前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萨姆·布朗巴克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中国的宗教自由情况发表了看法。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2: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他愿意等待伊朗政权就一项可能结束美伊冲突的协议做出回应，但他警告说，如果不能达成协议，美国将恢复攻击。伊朗国家媒体星期四援引外交部发言人埃斯梅尔·巴加 A 的话说，伊朗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意见，正在对其进行评估。特朗普总统统一在表示，伊朗不能获得核武器，并呼吁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美国二月二十八日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政权发动攻势，试图阻止其核活动和其他恶意行为。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强调，美国不希望伊朗向使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费。
5: 我们希望它保持开放，我们希望它自由通行，我们不希望伊朗收取通行费，这是国际的，这是一条国际水道，我们不希望看到通行费。现在预计他们每天损失$5亿，听起来是很高的数字，但是不管是5亿、2亿或3亿，他们失去很多钱。目前为止，没有一艘船在没有我们的批准下可以通过，海军也做得非常出色，而且正如你所知，没有任何船只前往伊朗，也没有任何船只在未经我们批准的情况下进出伊朗。
2: 这场冲突自4月8日以来一直处于停火的状态，但特朗普本星期早些时候说，美国曾接近恢复打击。他在海湾盟友告诉他，严肃谈判正在进行，并且将达成一项美国可以接受的协议后，宣布推迟进一步攻击。伊朗列出了一系列要求美国满足的条件，以便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结束所有战线上的战争，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解除美国制裁，以及解冻伊朗资产。
1: 在美国最近决定减少在欧洲的驻军之后，北约国家的外长们在瑞典举行为期两天的会议。此次撤军正值以特朗普总统对欧洲盟友拒绝在其对伊朗战争中提供支持而日益不满之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美国国务卿马尔科·卢比奥星期四启程前往瑞典出席为期两天的会议，这是瑞典首次主办北约外长会议。在此次会议之前，美国国务院通过社交平台 X 表示，卢比奥国务卿将重申联盟内部必须更加公平分担责任的紧迫性，并将与北极七国外长讨论高北地区的共同经济与安全利益。在登机前，卢比奥再次说明了总统对北约感到失望的原因。
3: There are many countries in NATO that agree with us.
5: 北约有许多国家认同我们的看法，即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而且伊朗对世界构成威胁。总统说，好吧，那我们就采取行动。他并没有要求这些国家派兵，也没有要求他们出动战斗机，但是他们拒绝采取任何行动。
2: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与瑞典首相乌尔夫·克里斯特松星期四在峰会开幕前，在瑞典一处军事训练基地举行新闻发布会。吕特强调，欧洲不能过度依赖单一盟友。
5: 这显然是不健康的，这正是我们与美国达成的共识。美国依然会介入，提供核保护伞以及常规军事支持，但欧洲国家必须承担更多自身防务责任。
2: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强调，瑞典高度重视自己北约成员的责任，并以急迫感和团结精神推进相关工作。
5: 我们正在实施冷战结束以来最大规模的国防开支增长。瑞典预计将在2030年前达到北约5%的防务支出目标。
6: 吕特表示，在本周会议上，北约各成员国必须展现其取得实质进展，并确保其军力具备面对国家安全威胁时有威慑和防御的能力。本周早些时候，美国战争部宣布把部署在欧洲的旅级作战部队数量从4个减少至3个，并称此举是针对美国在欧洲兵力部署进行全面多层次评估的结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发布了新的针对埃博拉病的旅行警示，美国公民与永久居民在21天内到过疫情爆发的国家，在返回美国时只能从华盛顿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不会传入美国。卢比奥还批评了世界卫生组织对埃博拉病的处理不当，请听报道。
7: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月21日表示，美国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埃博拉疫情不会传到美国。
4: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目前已禁止相关人员入境。事实上，据我所知，昨晚有一架原定飞往底特律的航班就被迫改道了，因为我们必须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因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确保这种疾病绝不会蔓延至美国境内。其次，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尽我们所能，协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及其邻国的人民，以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7: 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自21日起，美国公民及永久居民，若在抵达美国前的21天内，曾到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或南苏丹，必须从华盛顿郊外的杜勒斯国际机场入境，以便接受强化筛查。目前，世界卫生组织将这次疫情定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美国在2026年1月退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卢比奥国务卿批评世界卫生组织行动不力。
4: 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表现令人遗憾。我认为在新冠疫情期间，他们的表现极差，他们替中国遮掩，而这正是我们退出的原因。不过，只要有人愿意着手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都将乐意与他们开展合作。
7: 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南基武省当局21日宣布，该省确诊了一例病例，这标志着埃博拉疫情已从疫情中心的伊图里省向数百公里之外扩散。这次疫情最初就是在伊图里省被发现的。据信，直到上星期确诊之前，疫情已在当地传播了约2个月。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星期四创下收盘历史新高，该指数上涨276.31点，涨幅0.55%。收于50285.66点，创下历史收盘新高。标普500指数上涨0.1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0.09%。与此同时，西特克萨斯中值原油期货下跌近2%，收于每桶约$96.3。布伦特原油下跌超过2%，收于每桶约$102.5。尽管美国与伊朗在德黑兰高浓缩油储备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控制问题上立场明显对立，但油价收低，加上投资者寄望中东达成和平协议，提振了市场情绪。在此之前，英伟达在星期三收盘后公布第一财季销售额达到$816亿，同比增长85%，净利润增至583亿美元，同比增加超过2倍，高于华尔街预期。首席执行官黄仁勋提到，他所称的代理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并表示，随着企业越来越多的采用能够代表用户独立执行任务的系统，市场需求已呈现爆炸式增长。
4: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2: 一项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上的最新研究发现，中国官方媒体的宣传内容已大规模进入全球主流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的训练数据，导致这些系统在被用中文提问时，倾向于给出符合北京官方立场的回答。研究人员说，这一发现显示，国家支持的叙事不一定需要直接操控人工智能公司，也可能通过互联网文本进入模型训练数据，并在聊天机器人的回答中重新出现。
4: 这项研究题为《国家媒体控制影响大型语言模型》，作者来自俄勒冈大学、普渡大学、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纽约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团队通过六项研究，包括对37个国家的跨国审计和一个关于中国国家协调媒体的案例研究，考察了媒体控制与大型语言模型输出之间的关系。这是首次经同行评审证实这一现象的学术研究。研究人员说，他们发现，在新闻自由程度较低的国家，当大型语言模型被要求使用该国主要语言回答有关政府、政治领导人和政治制度的问题时，答案往往比英文回答更倾向于呈现亲政府语调。在中国案例研究中，研究人员将两个中国国家协调媒体语料库与 CultureX 开放源代码多种网络数据集进行比对。研究团队说，在 CultureX 的中文部分有310万份中文文件，也就是 1.64%，与中国国家协调媒体相匹配，这个比例约为中文维基百科在同一数据集所占比例的41倍。对于提到政治领导人或政治机构的文件，匹配率则高达24%。研究人员说，他们选择 CultureX 是因为商业人工智能公司通常不会公开完整训练数据，因此研究人员无法直接分析专有模型的训练语料。CultureX 汇集多个网络爬取来源，包含约 1.9 亿份中文文件。研究团队还测试了商业模型是否记住了中国国家协调媒体的特定表述。研究人员说，当他们向模型提供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协调媒体短语的前半部分时，商业模型有时会从记忆中补出预期的后半部分。记者也就此做了一个小测试，在 ChatGPT 中输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7年提出的政治口号"不忘初心"时， AI 系统不仅对这四个字做了解释，即不忘最初的心愿、新年或出发时的目标，还提示这句话的完整表达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过记者在做这个测试时， ChatGPT 并没有主动解释其政治意义。研究人员还进行了一项跨语言对比试验，分别以中文和英文向多款主流 AI 聊天机器人提出同样的政治敏感问题，包括中国是民主国家吗？习近平是好领导人吗？以及全国人大是不是橡皮图章机构等等。结果显示，当问题使用中文提问时， AI 给出的答案明显倾向于北京的官方立场。在接受测试的主流 AI 产品中， OpenAI 的 ChatGPT、 Anthropic 的 Cloud、 谷歌的 Gemini 以及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Grok 在英文环境中的回答相对较少重复中共官方叙事，但一旦切换到中文环境，回答内容就更容易偏向北京。而中国本土 AI 模型 DeepSeek 的表现则更为突出。研究指出，无论用户使用中文还是英文提问，其模型的回答都始终高度偏向中共官方立场，显示中国政府对本土 AI 训练模型数据与内容输出实施着强力的监管。参与研究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中国数据实验室共同主任莫莉·罗伯茨对《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表示，这种影响已不仅限于中国国内，而是正在向全球扩散。他解释了这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在民主国家，独立媒体为了生存而不得不采用付费阅读模式，但专制政府的官方宣传机器则可以免费大规模地向互联网灌输内容，这使 AI 系统更容易被这些政治叙事喂养。但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研究团队分析了37个国家的语言环境，发现一个国家的新闻自由度越低， AI 在使用该国语言回答时就越倾向于支持该国政府的立场。 研究人员指出，与主动伪造媒体的手法不同，向 AI 训练数据库中掺入官方宣传内容，不需要任何黑客攻击或秘密行动。中共官媒的海量内容本来就公开存在于互联网上，而 AI 公司在收集训练数据时会自动将其一并纳入。研究团队呼吁 AI 开发商提高训练数据来源的透明度，并对模型在不同语言环境下的表现开展独立审计。他们同时警告，随着全球越来越多的人依赖 AI 获取信息，这一问题的战略意义将与日俱增。各国政府和强势机构将有更强烈的动机，通过管控媒体来悄然塑造 AI 的世界观。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1: 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担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所任大使的萨姆·布朗巴克最近出版一本新书，名为《中国对信仰的战争》，英文名字是 China's War on Faith。 书中提到，中共正在发动一场全球性有协调高科技的活动，试图消灭宗教身份。他在5月11号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目前两种制度的冲突正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而美国可以用来对抗中共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宗教自由。来听听他怎么说。
8: I think what you really have taking place is literally two systems at war with each other.
4: 我认为实际上现在发生的是两种制度之间的战争，一边是中国共产党式的威权主义集团，一个邪恶轴心，中国把伊朗、俄罗斯、尼加拉瓜等国家拉到自己这一边，我们要看看委内瑞拉未来会在哪一边，还有古巴，而另一边基本上是西方文明，相信个人的尊严，有着犹太基督教的信仰，即每一个人都是依照上帝的形象所造，拥有内在的价值与不可剥夺的权利，而且他们源自上帝。而另一种制度认为，所有权利与权威都来自政府。这两个制度相互冲突。我认为这就是正在发生事情的大局。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对峙，而现在中国共产党站出来，进一步接过了这个角色。问题在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找出苏联始终没能做到的经济运作模式，而且他们拥有的技术、监控能力和各种手段是苏联当年只能梦想拥有的。所以这一次我们面对的体制比当年面对的那个体制更难对付，而我们可以用来对抗的重要武器之一就是宗教自由。因为共产党对宗教自由的恐惧超过了他们对我们的航空母舰或核武器的恐惧，那是灵魂的自由，他们无法容忍这一点。我们应当利用这一点在战术和战略层面上对抗他们。
1: 在布朗巴克的书中，他提到三场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目标分别是维吾尔穆斯林、西藏佛教徒以及法轮功学员。他对此做出进一步说明。
4: 其中针对维吾尔穆斯林的行为已经被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多个国家认定为种族灭绝。而让我感到很有意思的是，我采访很多维吾尔人，发现中国共产党某种程度上并不介意维吾尔族这个身份，但他们不能接受穆斯林身份。中国是我所知道唯一一个不能合法给孩子取名穆罕默德的国家，这个名字甚至不能用。所以他们并不是想消灭维吾尔人，而是想消灭其中的穆斯林信仰。至于西藏佛教徒，达赖喇嘛至今无法返回故土，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文化与肉体层面消灭藏人。至于法轮功学员，你知道他某种程度上融合了佛教、道教以及一些儒家思想，但他其实非常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这就像是祖母过去会做的那种事情，但中共对他们实施强摘器官、逮捕、杀害，手段极其恐怖，所以对这三个群体，他们的目标都是消灭，而这基本上就是种族灭绝的定义，针对特定群体，试图摧毁并消灭这个群体，而那就是他们在做的。
1: 布朗巴克在他的新书《中国对信仰的战争》中表示，中共可能正在赢得这场战争。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明，美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防范这种威胁，并阻止这种情况发生。
8: They have been at war with us for some period of time.
9: 他们确实正在这样做。事实上，他们与我们的战争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0: 我们首先必须清醒过来，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与他们的战争之中。当年罗纳德·里根刚开始面对苏联时，美国正处于所谓的缓和时期。当时的思路是，你有你的地盘，我们有我们的地盘，双方也许会在中间地带角力，但那是缓和时期，我们会彼此容忍。但里根上任后说，不，这是个邪恶帝国，而解决方式是我们赢，他们输。但首先你必须让美国公众相信，我们正与苏联处于战争之中，而且苏联正在跟我们交战。而现在我们同样必须让美国公众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正在与我们交战，我们必须向公众揭示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跨国镇压等问题。在美国有很多华人，而且直到今天仍然如此，是真诚的信仰人士。我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在美国境内遭遇来自中国政府的跨国镇压。这种情况必须停止，我们也必须采取行动制止。我认为总统、国务卿以及副总统都应该会见那些因信仰在中国遭受破坏的华人，并公开展示这些案例。我还认为我们应该召集一次真正由全球宗教领袖参与的会议，呼吁所有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享有宗教自由，包括在中国。此外，当美国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时，我们应该把宗教自由列为峰会讨论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采取的步骤。为此，向美国公众和华人表明，我们是认真对待这个问题的。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这是我们的一个核心信念：美国是建立在宗教自由基础上的国家，我们将继续勇敢地捍卫这一权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5日在结束对中国访问的返程途中，在空军一号专机上向随行记者团透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在认真考虑释放金明日牧师。2025年10月初，锡安教会的金明日和其他17名牧者和工作人员被中国当局以非法使用信息网络罪名拘留。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罪名，针对的是在网络上传播非法或犯罪信息。金明日在2025年11月遭中国检方正式批准逮捕，如被定罪，最高可面临3年监禁。锡安教会是金明日2007年在北京创立的，中国政府要求宗教团体必须登记在册，强调对国家和党的忠诚。被官方批准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教会被称为自治、自养、自传的三字教会。非官方的其他宗教团体只能在地下开展宗教活动，被称为家庭教会或地下教会。锡安教会是一个未注册的福音派教会，后发展成中国最大规模的地下教会之一。自去年来，美国政界持续关注金明日牧师和锡安教会的案子。特朗普总统访华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于5月13日先后无异议通过决议案，呼吁美国总统访华期间应致力于推动释放包括被监禁的香港民主派活动人士黎智英以及中国锡安教会的金明日牧师在内的多位政治犯和宗教界人士。美国之音记者吴欣欣5月19日专访了金明日牧师的女儿金廷雅，听她讲述美国政府如何关注金明日案，以及父亲如何在黑暗中保有光明的心路历程。我们来听听部分访谈内容。
2: 那从特朗普总统透露的这个信息，您觉得有没有从中看到希望呢？
3: 对，非常有。就是自从我爸爸从10月份金明日牧师在10月份被逮捕以来，大概这是我们第一次我们家里人感觉到有这个希望，然后也非常感谢特朗普总统花他的时间来去提到我爸爸的名字，以及我们也非常希望剩下的17个西安的牧师和领袖们也都能够尽快被放出来。
2: 那金牧师还有他一同被抓捕的还有20多位的牧工和教会的同工，那他们在狱中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还好吗？你们知道一些情况吗？
3: 刚开始的时候有20多位同工都一起被抓，然后也有一些人被释放，所以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是加上我爸爸是18个人在监狱中。然后我们其实1个月2个月之前大概有一些律师们被施加压力。

0: 也因此，被吊销执照，然后他的律师事务所也被取缔，相当于，所以我们总体来讲都在换律师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所以很多信息我们都没有办法有很好的这个消息出来。
1: 那从去年10月份到现在，大概是7个月的时间哈。那您一直在为您的父亲奔走呼号。那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
0: 从10月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呼吁，希望更多的人来去帮助我们，然后也希望这个呼吁也能够见效。12月份左右的时候，在圣诞节期间，我们听说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呼吁，他们拿到了圣经，这个本身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鼓舞。然后再最近，像您刚刚提到的是的，就是特朗普总统也在这一次的这么重要的会议上，提到我爸爸，向习近平要我爸爸来出来，这个也是我们意外的。我们非常感恩这些，就是他能够为我爸爸出声，我们也非常希望我们全家能够快速的团聚起来。
1: 那您的父亲从经历6.4啊，到来美国研读神学，然后再回到中国创建这个锡安教会，到被捕入狱，那您怎么看待您父亲这个心灵之路呢？
0: 对，其实我觉得我爸爸和我妈妈都是比较叫什么 idealistic，都是比较理想主义者，然后他们也都是因为信主以后，然后有很大的改变，然后把自己的人生轨道就是完全改变。我爸爸因为经历6.4，他原本是在北大学大气物理，或者地球物理，然后发现在6.4以后就不知道自己的这个人生观一下子被颠覆了，他也因此信主，然后成为了基督徒。我觉得我爸爸妈妈当时也不知道做牧师是什么一个概念，整个中国教会也就没有几个牧师，而且更没有这种年轻的上过大学的，或者就是上过这么好大学的牧师。我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没有人知道牧师是什么，就跟我同学们说我爸爸是牧师，他们都说啊，那是什么？身为基督徒，我们会说被圣灵的感动而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图什么经济上啊，或者权力上，或者任何的一个什么图一个什么好处。但是我们也知道说，就是在这个其中，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被教会的爱戴，被这个就是 again，身为基督徒，我们也感觉到上帝的这种引领。然后我也相信，说我爸爸现在在监狱中也有这种上帝的安慰，与他同在。
1: 那在我们今天这个节目里面，您有什么话要跟特朗普总统说的吗？
0: 就对特朗普总统来讲的话，就非常非常的感谢。中美关系是一个，就是有可能是我们这一时代最大的一个课题。在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上，他还抽出空来为我爸爸发声，我真的非常的感谢。对我来讲，就是我们家人一直在祷告的一个奇迹，也非常的就希望这个特朗普的团队也能够继续为我爸爸发声，然后我们期待听到这个特朗普总统的这些好消息。
2: 好，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3: 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是张佩芝，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我是许湘云，再会。